郑钧带来的一首歌《回到拉萨》。在这首歌之前，郑钧其实没有去过拉萨，也是把很多人的想象和感受融入到歌词和旋律当中，吟唱的演唱方式

0: 贷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哥、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小时候我们总是会幻想自己长大可以去领略更多优美的风景，我们这一生会有很多很多的梦想，要么就是用力去实现它，要么就是沉淀在自己的心中。有很多人喜欢旅行，向往美丽的山、美丽的水、大海和草原，会让人心旷神怡，深陷其中。分享到这首歌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轻快的小节奏来自苏打绿的日光，整首歌像是把绿意盎然的春天揉进在歌声当中。这首歌也是2008年清风在日本旅行时候所写的歌，写歌的地点就是在日本。在清风开始回想旅行感觉的时候，他唱出了一段像采茶歌一样的旋律，后来越哼越起劲，然后呢就把旋律和歌词写下来，创作了《日光》这首歌。

旺福的音乐总是快乐的，他们的歌声能够让沉闷的心情立刻开朗，就像歌词里唱的，有时候忙碌的快要爆炸，是该有点改变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轻松的调调，慵懒的女声，漫长的时光怎么能少得了环岛旅行这首歌呢？环游本无趣，只因身边有你。对于有些人来说，旅行的意义是身边有一个人的陪伴。旅行有时候就像一次通往回忆的旅途，倚着车窗，让一首好歌萦绕我们的思绪。分享到这首歌熊宝贝带来的环岛旅行。

旅行可以唤醒我们的身体，音乐呢可以更好地激活你的精神，拥有一天的好心情。有多少人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一次说走就走的机会在人生当中又可以有多少次呢？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寻找单纯的快乐，就如歌词当中唱的那样，伸出手搭便车，唱着歌弹着斑鸠，不远处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享受歌曲当中那种辽阔的快乐。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说走就走》。

Walker Jacks 带来的一首歌 Down the Show， 前奏被击中，听着就很想开车去兜风，尤其是在节奏当中打开车窗，温柔的微风吹过来，是越听越爱。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1: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周杰伦为温岚写了太多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屋顶》。《胡同里有只猫》也是周杰伦写给温岚的一首歌，被收录在温岚的第一张专辑当中。《胡同里有只猫》相对于其他歌来说比较冷门，但这首歌很好听，也很有周杰伦早期创作的风格。胡同里的猫，一只背井离乡在外流浪的猫。温岚的声音很好听，特别清澈，整首歌干干净净，唱出了一丝背井离乡的无归。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很早之前就喜欢这首歌，单曲循环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一直不知道是周杰伦写的，直到之后就觉得周杰伦简直太厉害了。阿妹把这首歌唱得很深情，当时张惠妹处在低谷，周杰伦为她量身打造了这首歌，一发行就红了。周董的曲调，阿妹的味道，爱情的无奈和感伤，这首歌又藏在多少人的回忆当中，在深夜又唱出了谁的眼泪呢？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5: 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6: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7: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Gala Young for You 这首歌呢，是 Gala 演唱的一首歌，开始听你会觉得有一点无厘头，但继续听下去一定会喜欢上它。歌中故意唱的蹩脚的英文也会让你觉得无比可爱。分享到这首歌 Gala Young for You。

我们热爱音乐，也热爱旅行，但最幸福的就是身体和音乐可以同时在路上，在路途当中为我们增加幸福感。我们在路上其实不应该忙着追赶路程，而是应该欣赏沿途风景。我们心中不只是想到一个起点和终点，也要想到起点和终点之间相隔的距离。对我们来说，旅行的本身就是一种人生，或许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歇一歇。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听说这首歌呢是周杰伦特别为陈小春写的，不论是林宥嘉的版本还是陈小春的版本，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很喜欢。以前看陈小春演戏觉得这样的人一定不会唱情歌，但没想到他可以把情歌唱得很好。第一次听他的版本就觉得很惊艳，一声一声满满的唱着对自己爱的人的不舍，但又无奈，我爱的人但是他却不喜欢我，加上他略微有点沙哑的声音，这首歌也诠释得让人心疼。

会上也唱过，同样一首歌，两个人却是不一样的风格。陈小春唱歌让人觉得肝肠寸断，周杰伦唱这首歌觉得他的粤语发音有点萌萌的。来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现世》。

来分享到陈小春的一首歌《现世》，这首歌的粤语版是一定要幸福，也是周杰伦为他写的歌。这首歌周杰伦自己在演唱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很早以前在方文山的一本书上看到过这首歌，很喜欢歌词，曲是周杰伦写的，加上容祖儿的嗓音不会太惆怅，反而有一丝可爱。这首歌也有几分中国风，歌词像是方文山一贯的风格，是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慵懒的午后，遥遥传来戏曲的声音，八九岁的男孩和女孩无忧无虑的打闹，说着还不安稳的誓言，长大后啊，小时候的那个人又去哪里了呢？分享到这首歌，容祖儿的《小小》。

周杰伦写给陈奕迅的歌，除了耳熟能详的淘汰，还有接下来这首歌《冤家》。这首歌和淘汰风格不同，但也很好听。《冤家》这首歌比淘汰更早，他们两个人很早就开始合作了。很早很早之前呢，陈奕迅就表达了自己对周杰伦的欣赏，说喜欢黑色幽默这首歌。这首《冤家》比起淘汰要活泼可爱得多，也更有趣。分享到这首歌。

周杰伦真的为好多人写过歌，莫文蔚也是周杰伦喜欢的歌手。周杰伦曾经为莫文蔚创作过一首歌，叫做《黑雨》。比较不同的是，这首歌没有周杰伦的味道，倒是莫文蔚把周杰伦写的歌唱得很莫文蔚。周杰伦给那么多歌手写过歌，莫文蔚真的是唱出了自己的感觉，感情里的爱和伤，在莫文蔚性感的声音当中，让我们听到、分享到这首歌《黑雨》。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鸭子走路会左右摇摆？

0: 边睡吧。走起路来呀呀呀，爱到河边去玩耍，
1: 从
0: 耳朵把声音大。
2: 好好好，哎，娃娃，哎呦，你都洗澡洗了一个钟头了，毛毛要上厕所了啦。
1: 对呀，哎呦，你们女生就是这样，洗澡的时候好像鸭子在孵蛋，慢吞吞的。
0: 出来了啦，出来了啦，呱呱呱呱呱，臭小鸭呀臭
1: 呀，好恶心哦，妈妈你看啦，娃娃在摇屁股哎，它的样子好像鸭子在走路哦。
0: 妈妈，鸭子走路为什么要摇屁股啊？
1: 我觉得只有母鸭才会摇屁股，哼，公鸭一定不会这么三八。
2: 哎，谁说摇屁股是母鸭的专利呢？
1: 哈，妈妈在抗议了。
2: 哎，我就来解释一下这其中的道理，让你们心服口服。
1: 好，
2: 其实呢，所有的鸭子啊，不分公的母的，都有短腿的特征。当它们在水里游泳的时候，它们的腿就像船桨一样，划起来啊是又快又优雅。但是当它们在陆地上的时候，它们短小的腿和肥胖的身体，却使得它们走起路来不得不左右摇摆了。
0: 哇，看吧看吧，我们女生赢了，妈妈万岁！
2: 是是，大小姐，快来吹干你的头发吧。
0: 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耶。
2: 哦，还有什么问题呀？
0: 鸭子每天在水里游来游去，身上湿淋淋的，也不用吹风机吹干，那不是很容易感冒吗？
2: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通常水鸟有油油的羽毛，可以保持身体干燥，因为这种油会让水珠直接滚离它们的身体，所以就算它们不吹干，它们也不会感冒的。
0: 好棒的羽毛哦，妈妈，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鸭子在冬天也不会被冷死啊？
2: 没错，鸭子的羽毛呢，就像绒毛一样的松软，可以包住空气，使身体暖和。就像你晚上睡觉盖的鸭绒被，就是装上了这种羽毛的。
0: 妈妈，那鸭子会潜水吗？
2: 嗯，有些潜水鸭在找寻食物的时候呢，会把它的尾巴翘起来，而把头钻进水里。那么有些鸭子还会潜入河床，咬一口杂草，再配上一两只蝌蚪。
0: 妈妈，
1: 妈妈，今天晚上好冷哦，我要盖那床鸭绒被。
0: 不行啦，那是我的。
1: 谁说的是你一个人的？我也要。
0: 没有，那我的啦。
2: 哎呦，你们两个真是的。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近重温了1996年黄莺莺在百代发行的专辑《花言巧语》，虽然对她在飞碟唱片发行的那些专辑更有亲切感，但必须承认，后来在百代发行的《春光》《我们啊我们》《花言巧语》这三张专辑，在造型和音乐上给我们这些乐迷带来更多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花言巧语》封面上穿着精致碎花裙的黄莺莺，首先就从视觉上让人印象深刻。在百代时期，他发行了这三张唱片，其实呢都是由黄莺莺的翠喜音乐制作，百代唱片代为发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听到专辑《花言巧语》的同名歌《花言巧语》。

花言巧语是一首演唱难度很高的歌，王菲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是由陈伟谱曲编曲的一首歌。在这张专辑当中，陈伟还创作了生活就是那么容易，看着你的脸说再见。据说呢，当时是黄莺莺的服装造型师向陈伟邀的歌。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普通的音乐人，却在专辑当中增添了别样的色彩。陈伟除了是制作人的身份，其实他也是一位歌手，发行过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他们都猜错、让爱单飞等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陈伟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他们都猜错。以前上海电台还专门做过介绍，说是一位阳光帅气的大男孩的情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他们都猜错。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处处超越，原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护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

0: 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徐佳莹她是寻人启事入围了金曲奖的六项大奖，这六项大奖呢包含一些非常重量级的，比如说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女演唱人等等。这真是她第二次入围最佳女演唱人了。评委说她这一张歌声进步紧扣主题，所以这提名真的不是随便给给的。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鸟尽弓藏，这则成语的意思是鸟给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就被收藏起来，比喻事成之后功臣被废弃或者是遭害。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故事是这样的。春秋的末期，吴越争霸，越国被吴国打败，屈服求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任用大夫文种、范蠡整顿国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国家转弱为强，终于击败了吴国，洗血了国耻。吴王夫差兵败出逃，连续七次向越国求和，文种、范蠡坚持不允，夫差无奈把一封信系在箭上，射入范蠡的营中，信上写道：兔子捉光了，捉兔的猎狗没有用处了，就被杀了煮肉吃。敌国灭掉了，为战胜敌人出谋献策的谋臣没有用处了，就被抛弃或者是铲除。两位大夫为什么不让吴国保存下来，替自己留点余地呢？文种和范蠡还是拒绝议和，夫差只好拔剑自刎。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在吴宫欢宴群臣时，发现范蠡不知去向，第二天在太湖边找到了范蠡的外衣，大家都以为范蠡投湖自杀了。可是过了不久，有人给文种送来了一封信，上面写着飞鸟打尽了，弹弓就被收藏起来，野兔捉光了，猎狗就被杀了煮来吃，敌国灭掉了，谋臣就被废弃或者是遭害，越王为人只可和他共患难，不宜与他同安乐，大夫至今不离他而去，不久难免有杀身之祸。文种此时方知范蠡并未死去，而是隐居了起来，他虽然不禁相信信中所说的话，但从此告病不去上朝，日久引起了勾践的疑忌。一天，勾践登门探望文种，临别时留下佩剑一把，文种见剑梢上有煮肉二字，正是当年吴王夫差逼忠良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他明白勾践的用意，悔不该不听范蠡的劝告，只得引剑自尽。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伍家辉他从小的偶像是庾澄庆，不过他的声线跟他的偶像之间这个区别还真是非常的明显。刚才这首歌是《分手有理》，跟他的前女友一起来合唱。

解放浪漫对于柯有伦来说，这也是一次转变。曾经的柯有伦比较粗线条，颗粒感更加的会明显一些。那到这张专辑里，他变成了一个 gentleman， 跟你来谈情说爱。那刚才这首歌 Be Your Man 在以前是很难会听到的。萧亚轩这首《留爱察看》。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周笔畅说自己在早期的时候很多事情因为自己缺乏经验是缺乏一些判断的，在阅历文化出的三张专辑里面有很多歌都是他自己不太想唱或者不太喜欢甚至是把握不了的，譬如说刚才这首歌叫一周年，当时他是很难表达出那种情绪的。继续帮你挑，这是周杰伦最长的电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品牌。

0: 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我是爱哭鬼。

很少有人自己会说自己是爱哭鬼的。刚才这首歌是江美琪的《爱哭鬼》，这就是吴克群在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之后有感而发写下来的一首歌。所以歌词当中的我是爱哭鬼，一开始在吴克群心中那句话是你是爱哭鬼。继续帮你跳，这是吴克群《明天过后》。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德伟他的专辑里面通常都会有一首男女对唱的歌，在2001年的 I Believe 这张专辑里面，他找来了内地的歌手刘庆来担任女主角，就有了刚才这样一首歌。因为这两个人都喜欢 R&B， 所以刚才也是这种风味，他总在某一个地方。继续帮你跳，这是张志成《重返寂寞》。
1: 笑声塞进梦里面，回忆搬到嘴旁边。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伴唱歌人是周定伟，当年在华研发行的第一张 EP 里面收了四首歌，四首歌都有不同的风格，有 R&B 的，有嘻哈的，有摇滚的，还有抒情歌，所以这是贴合他一个动静皆宜的性格。刚才这首歌是远在身边，继续帮你跳，这是胡彦斌跟萧亚轩一起合唱《我们的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鸭子走路会左右摇摆？

0: 大伯举鞭催马，走起路来呀呀呀，爱到河边去玩耍，
1: 好
0: 个八仙银丹。
2: 好好好，哎，娃娃，哎呦，你都洗澡洗了一个钟头了，毛毛要上厕所了啦。
1: 对呀，哎呦，你们女生就是这样，洗澡的时候好像鸭子在孵蛋，慢吞吞的。
0: 出来了啦，出来了啦，呱呱呱呱呱，臭小鸭呀臭小鸭。
1: 呀，好恶心哦，妈妈你看啦，娃娃在摇屁股哎，它的样子好像鸭子在走路哦。
0: 妈妈，鸭子走路为什么要摇屁股啊？
1: 我觉得只有母鸭才会摇屁股，哼，公鸭一定不会这么三八。
2: 哎，谁说摇屁股是母鸭的专利呢？
1: 哈，妈妈在抗议了。
2: 哎，我就来解释一下这其中的道理，让你们心服口服。
1: 好，
2: 其实呢，所有的鸭子啊，不分公的母的，都有短腿的特征。当它们在水里游泳的时候，它们的腿就像船桨一样，划起来啊是又快又优雅。但是当它们在陆地上的时候，它们短小的腿和肥胖的身体却使得它们走起路来不得不左右摇摆了。
0: 哇，看吧看吧，我们女生赢了，妈妈万岁。
2: 是是，大小姐，快来吹干你的头发吧。
0: 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耶。
2: 哦，还有什么问题呀？
0: 鸭子每天在水里游来游去，身上湿淋淋的，也不用吹风机吹干，那不是很容易感冒吗？
2: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通常水鸟有油油的羽毛，可以保持身体干燥，因为这种油会让水珠直接滚离它们的身体，所以就算它们不吹干，它们也不会感冒的。
0: 好棒的羽毛哦，妈妈，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鸭子在冬天也不会被冷死啊？
2: 没错，鸭子的羽毛呢，就像绒毛一样的松软，可以包住空气，使身体暖和。就像你晚上睡觉盖的鸭绒被，就是装上了这种羽毛的。
0: 妈妈，那鸭子会潜水吗？
2: 嗯，有些潜水鸭在找寻食物的时候呢，会把它的尾巴翘起来，而把头钻进水里。那么有些鸭子还会潜入河床，咬一口杂草，再配上一两只蝌蚪。
0: 妈妈，
1: 妈妈，今天晚上好冷哦，我要盖那床鸭绒被。
0: 不行啦，那是我的。
1: 谁说的是你一个人的？我也要，
0: 那我的啦。
2: 哎呦，你们两个真是的。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为这首歌《完美孤独之》入围了当年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这也是金曲奖对于他的创作才华第一次的肯定。今天最后一首歌是维里安的《有没有》，这一节就陪你到这了，我是 Toto， 拜。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原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

0: 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总共收录了10首歌曲，都是由他自己创作的。除了中国风十足的《双截棍》，还有《爱在西元前》《简单爱》。开不了口等等，几乎首首都流传。整张唱片充分体现了周杰伦在音乐上的多样化和多变化，成为了一代人

那英推出的第六张专辑《我不是天使》，其中有一首歌叫做《一笑而过》，传唱度特别的高。同年，那英举行了《我不是天使》巡演，邀请到了刘德华、孙燕姿担任演唱会的嘉宾，并成为首位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演唱会中，他的现场版也非常的震撼。我们来听听吧，那英版本的《一笑而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

0: 市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鸟尽弓藏，这则成语的意思是鸟给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就被收藏起来，比喻事成之后功臣被废弃或者是遭害。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故事是这样的：春秋的末期，吴越争霸，越国被吴国打败，屈服求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任用大夫文种、范蠡整顿国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国家转弱为强，终于击败了吴国，洗雪了国耻。吴王夫差兵败出逃，连续七次向越国求和，文种、范蠡坚持不允，夫差无奈把一封信系在箭上，射入范蠡的营中。信上写道：兔子捉光了，捉兔的猎狗没有用处了，就被杀了煮肉吃。敌国灭掉了，为战胜敌人出谋献策的谋臣没有用处了，就被抛弃或者是铲除。两位大夫为什么不让吴国保存下来，替自己留点余地呢？文种和范蠡还是拒绝议和，夫差只好拔剑自刎。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在吴宫欢宴群臣时，发现范蠡不知去向。第二天在太湖边找到了范蠡的外衣，大家都以为范蠡投湖自杀了。可是过了不久，有人给文种送来了一封信，上面写着：飞鸟打尽了，弹弓就被收藏起来，野兔捉光了，猎狗就被杀了煮来吃，敌国灭掉了，谋臣就被废弃或者是遭害，越王为人只可和他共患难，不宜与他同安乐，大夫至今不离他而去，不久难免有杀身之祸。文种此时方知范蠡并未死去，而是隐居了起来。他虽然不尽相信信中所说的话，但从此告病不去上朝，日久引起了勾践的疑忌。一天，勾践登门探望文种，临别时留下佩剑一把。文种见剑梢上有煮肉二字，正是当年吴王夫差逼忠良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他明白勾践的用意，悔不该不听范蠡的劝告，只得引剑自尽。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李兆雄的词，伍佰的曲，配上张学友的深情演唱，让《如果这都不算爱》不可能不红。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爱情总是有一种巨大的幻灭感，让人迷惑，又让人欲罢不能。

卢庚戌心怀音乐梦，找到清华好友李健组成了水木年华组合，并且发行了音乐专辑《一生有你》，其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一生有你》也是在探讨真爱。随着时间的流逝，恋人美丽的容颜将衰老，到那一天，你是否还会怀着同样的爱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出道的第九个年头，李玟希望做一些不同的音乐，于是呢，将中西方风格融会贯通的 R&B 歌曲，出自方文山、周杰伦之手的《刀马旦》演绎的淋漓尽致。中国古老戏曲带来的神秘美感与当代生活画面互相切换，将听者带入一个似梦似幻的奇想世界。

周华健有一首歌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其实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网络上的一篇文章，粉丝呢将周华健的串联起来，让周华健很是感动，于是呢他找到了李兆雄和李宗盛两位词人，将寂寞的眼、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等歌曲巧妙地融入到歌中，完成了这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样一首温暖的作品。

王菲有一首《流年》，这首歌收录在王菲的同名专辑中，曾经获得第八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 Top 20金奖、音乐风云榜、港台十大金曲以及台湾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等多项大奖。她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王菲有了女儿后生活上的变化，她如精灵般的嗓音诠释着词人细腻缠绵的笔触，自然又洒脱。其实有时候你怀念一首歌，其实是在怀念彼时听歌的自己。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如今的你会让曾经的少年失望吗？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

0: 走心的好音乐。
1: 曾几何时，年轻人都是照着情歌谈恋爱的。70年代的邓丽君，80年代的罗大佑，90年代的李宗盛，千禧年后的梁静茹、王力宏、孙燕姿、周杰伦等等，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但是后来，乐坛似乎变了。你去翻找新生代歌手，比如说毛不易、华晨宇等等人的歌曲列表时，鲜少发现情歌的面孔。他们写少年梦想，写亲情友情，写诗和远方，却不再讲爱。今天一切都很快，两三个标签就能够定义一个人，10分钟简介就能看完电影，微信随便聊几句就能社交，工作受点委屈便会辞职，还会有人愿意花一首歌的时间品品爱情里的欢喜爱愁吗？曾经真的

0: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余文文在看到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的剧本之后便有了灵感，决定自己站在女主的角度去写一首主题歌，于是就有了《体面》。歌曲旋律委婉动听，伤感中透露着无尽的洒脱。村上春树曾经说过，哪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了。一段感情不期待它的天长地久，只愿最后相爱的人不要恶语相向，分手时好好说再见，不拖泥带水，也不藕断丝连，便不枉爱过一场。

曾尼尔的《追光者》这首歌是写给《夏至未至》中女主立夏的人物曲，干净舒缓，情真意切，女孩单纯的爱意和坚定的承诺跃然纸上。立夏心里分明崇拜着傅小司，却因为自卑难以说出口。青春里面有多少这样的姑娘，默默付出，默默等待，最终换来的却是一场无疾而终。你现在懂了吗？不管你跑得再快，还是抓不住那些不属于你的光。如果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贯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如果在这个繁复的世界里有一种永恒的存在，我想那一定是爱情。张杰心里的这种想法与金玟岐的创作不谋而合。听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张杰非常感动，他隐约看到两位老人家头发花白的牵着手散步，如此相爱，直至将一生散尽。整首歌没有太多的演唱技巧，将真心交付便是最美的告白。听到张杰《爱人啊》，

没有这种时候，每天晚上捧着手机躺在床上，叮咚叮咚的信息声，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因为你知道是他发来的问候。我有过，所以写了这首歌。李荣浩在歌曲上线的前一天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杨丞琳转发并且颇文写道，应该在说我吧，原来歌手都是这样秀恩爱的。来听到李荣浩的在一起吗，好不好？

现在很多人格外的喜欢仪式感，烛光晚餐，鲜花一捧，比谁更帅，谁更美，谁的小日子更像小说的主角，他们不愿错过任何秀恩爱的机会。然而以前的年代不是这样的，友情之人不敢袒露心声，亦不愿转身离去，他们写下书信，约在月光下聊聊那一般光景，羞红了脸。薛之谦和韩红的声音莫名的契合，撕开现实，将往事呈上。来听到这首《小尖尖》。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鸭子走路会左右摇摆？

0: 娃娃，哎呦，你都洗澡洗了一个钟头了，毛毛要上厕所了啦。
1: 对呀，哎呦，你们女生就是这样，洗澡的时候好像鸭子在孵蛋，慢吞吞的。
2: 出来了啦，出来了啦，呱呱呱呱呱，臭小鸭呀臭小鸭。
1: 呀，好恶心哦，妈妈你看啦，娃娃在摇屁股哎，它的样子好像鸭子在走路哦。
2: 妈妈，鸭子走路为什么要摇屁股啊？
1: 我觉得只有母鸭才会摇屁股，哼，公鸭一定不会这么三八。
0: 哎，谁说摇屁股是母鸭的专利呢？
1: 哈，妈妈在抗议了。
0: 哎，我就来解释一下这其中的道理，让你们心服口服。
1: 好，
0: 其实呢，所有的鸭子啊，不分公的母的，都有短腿的特征。当它们在水里游泳的时候，它们的腿就像船桨一样，划起来啊是又快又优雅。但是当它们在陆地上的时候，

0: 他们短小的腿和肥胖的身体却使得他们走起路来不得不左右摇摆了。
1: 哇，看吧看吧，我们女生赢了，妈妈万岁。
0: 是是，大小姐，快来吹干你的头发吧。
1: 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耶。
0: 哦，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鸭子每天在水里游来游去，身上湿淋淋的，也不用吹风机吹干，那不是很容易感冒吗？
0: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通常水鸟有油油的羽毛，可以保持身体干燥，因为这种油会让水珠直接滚离它们的身体，所以就算它们不吹干，它们也不会感冒的。
1: 好棒的羽毛哦，妈妈，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鸭子在冬天也不会被冷死啊？
0: 没错，鸭子的羽毛呢，就像绒毛一样的松软，可以包住空气，使身体暖和。就像你晚上睡觉盖的鸭绒被，就是装上了这种羽毛的。
1: 妈妈，那鸭子会潜水吗？
0: 嗯，有些潜水鸭在找寻食物的时候呢，会把它的尾巴翘起来，而把头钻进水里。那么有些鸭子还会潜入河床，咬一口杂草，再配上一两只蝌蚪。
1: 妈妈，
2: 妈妈，今天晚上好冷哦，我要盖那床鸭绒被。
1: 不行啦，那是我的。
2: 谁说的是你一个人的？我也要，
1: 那我的啦。
0: 哎呦，你们两个真是的。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Fall in Love 是千禧年出道的少女组合，由杨丞琳、冷嘉玲、黄小柔和张琪慧组成。他们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代表作叫做《一千零一个愿望》，这首歌间奏当中融合了巴赫的巨大调，小步舞曲，满载着少女甜美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期待。18年后，杨丞琳在红馆举行《青春住了谁》演唱会，三位组合成员以嘉宾的身份登台，再次合唱了这首歌。原来真正的情谊，时间是带不走的。

要说在20年前当红的偶像 idol， 非 F 四莫属了。言承旭、吴建豪、朱孝天和周渝民的四人组合，因为出演电视剧《流星花园》而在整个亚洲掀起轩然大波。后来听到了《流星雨》这首歌，也是他们在成团后的首张同名专辑主打歌，当然也是电视剧的插曲。不知道当年的你，也是否深深的被这首歌洗脑过呢？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5: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0: 9.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鸟尽弓藏，这则成语的意思是鸟给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就被收藏起来，比喻事成之后功臣被废弃或者是遭害。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故事是这样的。春秋的末期，吴越争霸，越国被吴国打败，屈服求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任用大夫文种、范蠡整顿国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国家转弱为强，终于击败了吴国，洗雪了国耻。吴王夫差兵败出逃，连续七次向越国求和，文种、范蠡坚持不允，夫差无奈把一封信系在箭上，射入范蠡的营中。信上写道：兔子捉光了，捉兔的猎狗没有用处了，就被杀了煮肉吃。敌国灭掉了，为战胜敌人出谋献策的谋臣没有用处了，就被抛弃或者是铲除。两位大夫为什么不让吴国保存下来，替自己留点余地呢？文种和范蠡还是拒绝议和，夫差只好拔剑自刎。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在吴宫欢宴群臣时，发现范蠡不知去向。第二天在太湖边找到了范蠡的外衣，大家都以为范蠡投湖自杀了。可是过了不久，有人给文种送来了一封信，上面写着飞鸟打尽了，弹弓就被收藏起来，野兔捉光了，猎狗就被杀了煮来吃，敌国灭掉了，谋臣就被废弃或者是遭害，越王为人只可和他共患难，不宜与他同安乐，大夫至今不离他而去，不久难免有杀身之祸。文种此时方知范蠡并未死去，而是隐居了起来。他虽然不尽相信信中所说的话，但从此告病不去上朝，日久引起了勾践的疑忌。一天，勾践登门探望文种，临别时留下佩剑一把。文种见剑梢上有煮肉二字，正是当年吴王夫差逼忠良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他明白勾践的用意，悔不该不听范蠡的劝告，只得引剑自尽。

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我要为你安排到两位比肩的女性音乐人，虽然他们的国度相差太远，来自英国的 Connie Bailey Rae 之后，这一首歌原创作者演唱者是我们台湾的黄韵玲，您听到苏永康的翻唱。 Here we go.

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我们唱一首歌送给这个每个礼拜都来看我的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3: Candy
2: 哦，啊，你们做好吃，来吧，唱一首歌送给你。

太多的新歌都是在遵循过去的影子，太过经典的歌《逝去的爱》有刚刚翻唱的版本之后，陪你听到李荣浩想假装一些忧郁的老年。

0: 以酱传承金雁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雁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刚听到的是长期在西双版纳待着的曹芳，只有在正式要工作的时候，他才会来到北京。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收了之后回来陪你听，好久不见的中国第一女嬉皮士江欣，她回来了。这一次是许巍把她打引号的带回来的，给她写的这首歌叫做《重生》。

重生，比江心还要让人觉得更久不见的，就是这首歌的作者许巍。现在陪你听医生的歌，信任。

首歌叫做《信任》，他的歌被传唱的太多，好歌被关注的太少。这是陶晶莹《不再想念》。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

0: 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6: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更好听。
7: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歌。

is your captain Hardo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跟着感觉。

所有像少女一样的纯真都留给了滚石时代。刚听到的歌是1998年时候的他，叫做 Let's Fall in Love。 S.H.E 的歌迷04年是有多幸福，地表最强的创作天团周杰伦、方文山、姚若龙、施人成为他们打造的专辑 Anchor 安可，现在陪你听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容祖儿的歌《空港》之后，这是香港两个有才又爱玩的人，陈奂仁还有欧阳靖，他们曾经花了10天时间一直待在一起，创作了10首歌，把它灌成唱片，叫做《买一送一》。什么买陈奂仁送欧阳靖，
1: 是时候睡觉，合埋对眼想住睡餐饱，要做的事已经做齐晒，刷牙洗面闹钟都教埋，习惯踢被都冇人知，我打侧瞓比较舒服啲，但是睡不着好明显，望住个钟都不知想点，想住通顶千祈不要滞，每一分钟感觉好似一世，熄晒灯但是擘大眼，不停地望住个天花板，慢慢开始喺度谂，就算天跌落嚟都当被冚，谂住揾周公一齐去癫。我数羊咩？究竟数到去边？998、999，要谂下办法点先可以唞。起身饮杯嘢睇下电视，交水费已经第三次，千方百计都瞓唔着，唔通真系要食安眠药？啊！你咪搞我，分分钟会有反效果。好明显我唔系医生，听人讲。是会食上瘾，乜嘢系幻觉，乜嘢系真？时间系3:46，凌晨凌晨，而家3:47，始终会瞓着呢个系事实。问题系日出迟得

两个玩咖，陈奂仁和欧阳靖的合作。他们那张叫做买一送一的合作专辑呢，有各种题材，友情，亲情，献给母亲的歌，当然还有女朋友。刚才呢是睡不着觉，叫做安眠药。继续陪听方大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绿地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6: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程热力加载中，
8: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9: 这里是嗨听60分，今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4: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亲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觉得小举动没分量，给旧钢笔换只顺滑的墨囊，帮同事把散落的回形针归进小盒，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宣传册摆齐，这些藏着心意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小约定也别慌，补分手工烤的黄油饼干，在一起泡杯清甜的陈皮茶，真诚的陪伴比完美的激情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逛热闹的市集，有人爱在家给钥匙串换个软萌的绒绳挂饰，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快递时看到卖家在的手写祝福，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别太拼啦，整理抽屉找到之前藏的水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重物的人扶稳电梯门，给自习室的同学留张加油便签，提醒路人背包拉链没拉好，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就算冲奶茶时多放了珍珠，也别苛责，加烧椰果，轻轻搅匀，反而多了份丰富的口感。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漫画，把烦恼跟窗台的多肉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明信片写备注，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杯碟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好看的胶带，下次见面他会带卷印着小森林的胶带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气，会想抱会柔软的针织靠枕，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冰箱。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裴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唇膏，口袋里装的迷你笔记本，书里夹着的干花瓣，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纸鹤，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木梳，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观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观专线88555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5月5号晚，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在浏阳市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以及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时的讲话要求，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以言而又言、实而又实的实际行动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出席。
1: 沈晓明指出，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保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推动风险隐患逐步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坚持严字当头，抓好监管执法，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加大督查督办、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力度，倒逼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要注重依靠改革创新和科技赋能筑牢安全屏障，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涉险作业人员，搭建精准监管平台，加快烟花爆竹产业绿色转型和安全发展步伐。要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力度，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健全群众监督机制，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系。要把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毛伟明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案为鉴，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做好面上排查整治，迅速对全省烟花爆竹、矿山、危化品及工贸等重点行业开展穿透式专项检查，精准分类，抓好消耗管理，常态常效，抓好源头管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狠抓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深入排查各类非法黑窝点、小作坊，强化执法检查和企业指导帮扶。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扛牢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坚决纠正工作停留表面、力度层层衰减等情形，解决好想不到、管不到、管不好的问题。各市州和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吴桂英、魏建峰、王道奇、刘洪兵、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出席。
0: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县委书记孙浩第一时间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央省市工作部署，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全力以赴守牢安全底线，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出席会议并做具体工作部署。
2: 孙浩指出，当前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风险隐患仍然存在，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森林防火等重点行业、重点环节，全面落实全链条的安全监管措施，特别是要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严把市场准入关，坚决取缔非法经营、非法销售行为，要严把储存管理关，确保批发企业仓库符合国家标准，产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要严把运输安全关，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引导群众文明安全燃放。

0: 号强调，要保持高压态势，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必须厉行厉改，要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执法震慑，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住安全红线。三号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层层落实落地见效。要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县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村村响等平台，构建全方位全覆盖宣传矩阵，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曝光典型违法案例，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参与安全、守护安全的浓厚氛围。杨峰要求，要深刻汲取教训，高度警醒警觉，要全面起底排查，动真碰硬整改，要从严打非治违，常态长效管控，要强化宣传教育，筑牢人民防线，要压紧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县领导肖珍珠、刘小龙、刘里根，谭丹主洪桥参加。
1: 五月四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深入项目一线，督导集突物流源、精耕食品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统筹调度园区闲置低效土地盘活处置、沟漏风景区开发提质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全力提速项目建设，高效盘活存量资源，做优文旅特色业态，持续夯实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0: 杨峰先后来到集突物流源、精耕食品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度、施工组织等情况，详细问询项目建成后产能布局、运营规划及预期效益。他要求各相关责任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主动靠前跟进，紧盯时间节点，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把工程质量关的前提下，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随后，杨峰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就园区闲置低效工业用地盘活处置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要全面摸清园区闲置低效用地底数，精准分类梳理，加快推进腾笼换鸟，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园区承载能力，为优质项目落地腾出发展空间。杨峰还对沟漏风景区开发提质工作进行安排调度，他要求要坚持规划引领、分类施策，推进景区既有建筑整治，对危房建筑依法依规拆除重建，对其他一般性住房实施风貌改造，同时加快宾馆提档升级，完善内部装修，全面提升景区整体形象。要创新植入中医药康养元素，在景区内合理布局中医馆，打造康养新业态。要因地制宜开发亲子游乐、户外露营、休闲烧烤等多元化项目，并同步推进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守牢安全运营底线，切实提升景区服务能级和游客体验感，着力打造县域文旅康养休闲标杆目的地。县委常委、西渡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武建春、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觉得小坚持没意义，每天花几分钟整理错题本，帮陌生人扶稳晃动的门，随手把公共区散乱的座椅摆齐，这些藏着心意的小事儿，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线上约定也别慌，补偿专属的语音聊天，再分享首刚发现的治愈民谣，真诚的陪伴比准时赴约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松弛感的小甜蜜。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装上的你今天超棒，听语音时捕捉到朋友的想和你聊聊，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坚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鸟尽弓藏，这则成语的意思是鸟给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就被收藏起来，比喻事成之后功臣被废弃或者是遭害。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故事是这样的。春秋的末期，吴越争霸，越国被吴国打败，屈服求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任用大夫文种、范蠡整顿国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国家转弱为强，终于击败了吴国，洗雪了国耻。吴王夫差兵败出逃，连续7次向越国求和，文种、范蠡坚持不允。夫差无奈，把一封信系在箭上，射入范蠡的营中。信上写道：兔子捉光了，捉兔的猎狗没有用处了，就被杀了煮肉吃。敌国灭掉了，为战胜敌人出谋献策的谋臣没有用处了，就被抛弃或者是铲除。两位大夫为什么不让吴国保存下来，替自己留点余地呢？文种和范蠡还是拒绝议和，夫差只好拔剑自刎。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在吴宫欢宴群臣。

时发现范蠡不知去向，第二天在太湖边找到了范蠡的外衣，大家都以为范蠡投湖自杀了。可是过了不久，有人给文种送来了一封信，上面写着飞鸟打尽了，弹弓就被收藏起来，野兔捉光了，猎狗就被杀了煮来吃，敌国灭掉了，谋臣就被废弃或者是遭害，越王为人只可和他共患难，不宜与他同安乐，大夫至今不离他而去，不久难免有杀身之祸。文种此时方知范蠡并未死去，而是隐居了起来，他虽然不尽相信信中所说的话，但从此告病不去上朝，日久引起了勾践的疑忌。一天，勾践登门探望文种，临别时留下佩剑一把，文种见剑梢上有煮漏二字，正是当年吴王夫差逼忠良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他明白勾践的用意，悔不该不听范蠡的劝告，只得引剑自尽。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不治愈短动画，把烦恼跟家里的小鹦鹉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给钥匙串编个小挂绳，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磨豆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珊瑚绒毯子，把情绪写在带锁的日记本里。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喉糖，口袋里装的迷你漫画本，书里夹着的干树叶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纸青蛙。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圆珠笔，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这集一开始是张雨生的费尽心思。费尽了的心思是一颗长在深夜生命力极强的种子，枝叶茂盛无法修剪。

接下来是那英的变幻的年代，比廉价抒情更高级的是生活际遇带来的疼痛感。那英和汪峰他们都是苦出身过，懂得从那些艰苦的日子走来是怎样莫可奈何的忍耐。

接下来是林强的《向前走》，22年前的作品，即便是再听100遍，仍然是有机无添加、无人工合成、永不低头的倔强。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工制造。
1: 林慧萍与三毛的世纪之约最终还是没有成型，说好的见面最后是再也不见。令人动容的是林慧萍的声音当中的认真、执着、单纯，纵然岁月叫人千疮百孔，坚持从未更改。林慧萍，说好见面，

接下来是张国荣、许冠杰《沉默是金》。张国荣创作《沉默是金》的本意是倡导多做少说的处事原则，现在的引申意义则多少有些叫人不寒而栗，明示保身关我屁事的冷酷语境。

蔡琴的《掐死你的温柔》，还有《最后一夜》，这分属于蔡琴不同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相比之下，还是觉得《最后一夜》那个优雅动情的声音更为好听。其实《此情可待》这张专辑里可圈可点的作品实在是有很多，值得去细细的品味一番。接下来就是蔡琴《最后一夜》。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拜拜。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越长大越孤单，越来越发现找不到那个原来的自己了。那个虽然青涩却纯真，虽然没钱却快乐，虽然哪儿都没有去过却胸怀全世界的自己。今天第一首歌是齐秦《原来的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快乐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快乐天堂，一切外在的刺激带来的快乐都抵不上源自内心的快乐那么长久。接下来是张清风快乐。

0: 人总是会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感觉自己的成长，也会更了解一些事情，而经历一段感情之后会更加懂得去爱。留得住的叫做幸福，流逝的叫做遗憾。张宇，单恋一枝花。
1: 都说要忘了他，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鸭子走路会左右摇摆？

0: 好。哎，娃娃，哎呦，
1: 好像鸭子在孵蛋，慢吞吞的。
2: 出来了啦，出来了啦！
1: 好像鸭子在孵蛋，慢吞吞的。
2: 出来了啦，出来了啦！呱呱呱呱呱，臭小鸭呀，臭小鸭！
3: 呀，好恶心哦！妈妈，你看啦，娃娃在摇屁股哎，它的样子好像鸭子在走路哦。
2: 妈妈，鸭子走路为什么要摇屁股啊？
1: 我觉得只有母鸭才会摇屁股，哼，公鸭一定不会这么三八。
4: 哎，谁说摇屁股是母鸭的专利呢？
1: 哈，妈妈在抗议了。
4: 哎，我就来解释一下这其中的道理，让你们心服口服。
1: 好，
4: 其实呢，所有的鸭子啊，不分公的母的，都有短腿的特征。当它们在水里游泳的时候，它们的腿就像船桨一样，滑起来啊是又快又优雅。但是当它们在陆地上的时候，它们短小的腿和肥胖的身体却使得它们走起路来不得不左右摇摆了。
2: 哇，看吧看吧，我们女生赢了，妈妈万岁。
4: 是是，大小姐，快来吹干你的头发吧。
2: 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耶。
4: 哦，还有什么问题呀？
2: 鸭子每天在水里游来游去，身上湿淋淋的，也不用吹风机吹干，那不是很容易感冒吗？
4: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通常水鸟有油油的羽毛，可以保持身体干燥，因为这种油会让水珠直接滚离它们的身体，所以就算它们不吹干，它们

0: 不会感冒的。
1: 好棒的羽毛哦，妈妈，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鸭子在冬天也不会被冷死啊？
0: 没错，鸭子的羽毛呢

林宥嘉的《说谎》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特别，有一种仿小说叙事的结构，让人感觉像是对白虚实交替一样，探讨说谎背后的苦衷及身不由己的原因。林宥嘉以叙事的方式去表达这首歌曲，用沉稳内敛的情绪去诠释这首歌曲，听来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是一首很耐人寻味的情歌。林宥嘉《说谎》。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这里是丁伟。从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到至少还有你，我们在林忆莲的歌声里感动、疼痛、复原而且成长，仿佛只是一转瞬间，近20年的光阴突然而过，他和他的情歌却伴随着往事，以长久的芬芳留存在我们心中最隐蔽的地方。林忆莲，远走高飞。

爱一个人比等一个人要容易，等一个人比爱一个人有意义。如果你选择了爱自己，那只是因为你如此不堪一击。我怀念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我曾经幻想着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重逢，那该是多好。陈奕迅和王菲，因为爱情。

0: 精工制造。
1: 生命就像是一个个看不到远方的转弯，在等着你去选择。从心底出发，感受你最喜欢的事情和人，我想这就是你的答案了，也是我的答案。不管我们在哪里，又或者是与谁相逢，小虎队，逍遥。

又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烟花三月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了，我熟悉和喜爱它已经有很多年。美的歌词，美的诗句，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梦幻般的意境，令人陶醉。今天我们来听王心雅的演唱《烟花三月》。

很多女人就是因为嫁给了钱，所以呢，坐在宝马车里哭泣。即使这样，你如果问她，现在你后悔吗？她会很肯定地说 No。 很多女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依然甘心愿意骑着自行车把欢笑洒满大街小巷。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姜育恒，女人的选择。我是丁伟，听歌五月光。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接下来是李宇春的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遇见不同的人就会牵起不同的蝴蝶效应吗？这是李宇春最叫人佩服的一首歌，最潮不过鼓，还是 disco 最来电。

接下来是朴树的《平凡之路》，他之间录过几首歌，只是他有与世隔绝的气质罢了。不久之前的《送别》，还有09年在张亚东作品集里的《世界尽头》。这首《平凡之路》曲子比词好，不是玩了几年赛车的人就有资格说走过崎岖的山路。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莺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周云鹏的镜中，中国好声音有种请周云鹏做导师，台上那几个其实可以拉出去练友的。

没有哪个季节会像春天一样给人无限的希望与联想，春天里的阳光与水，麦田小鸟，这都是诗歌。所以呢，如果爱，请用力的去爱。接下来是来自万峰的《拜访春天》。

致此最后李宗盛给自己的歌，无法绕开的人即使离开也仍然会有传说，时间给予的厚爱，这样的人已经不需要唱歌，在哪里哪里就有收获。

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之道，行者通，无畏权贵定理，阴阳罢忧，除强扶弱，此去一路定是万般险阻，但要心中默念侠无大小，武无正形，道法自然，我定胜天。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直在路上，
3: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护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